来个第三次呢。今年一日没比干的就是多，今年一日没比干的就是多。我拉下好吃，比你帮你丢了哪里？我捏着一扛的全在干哈呢？我拿我老兵血擦你，咖喱咖喱的塞进你，可是怎么办呢？我不能找那破了破了家里家里，我拿几个奥达给你，我就把你把你，我想躺起的干着，我不说你不好听，我明明来啥地方来惹你不好听。